0: 就是 SHE 的中国话啊，中国话真的是非常的难学，
1: 哎，
0: 尤其是绕口令。
1: 是的，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0: 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要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1: 我印象当中，我们学的时候啊，就那个。绕口令最为让人觉得头疼的是那个化肥会挥发、
0: 哦，黑化肥会挥发，
1: 对，化肥会挥发，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挥发会发黑，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就是那个，对，还有一个极致崩溃版的啊、我都忘了是什么了，什么
0: 红鲤鱼鱼绿鲤鱼与驴那个，
1: 对，
0: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练了有啥用啊？
1: 还是稍微有点用的，你看，
0: 就是口齿会清楚一些。
1: 某有台的主持人不就是因为类似于绕口令说的好吗？火了。
0: 真的吗？
1: 嗯，某声音的那个
0: 哦、绕口令说得好，
1: 嗯，就是单位时间内啊说了特别多的这个中国字儿，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个什么东西。
0: 不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笑死我了，一个老外学那个中国话，学绕口令学到他自己崩溃在那哭，就是他怎么都变不过来。
1: 会
0: 真的会，
1: 就是我你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去练习一些稿件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识读能力有问题的时候，对吧，老在那个地方卡壳读错的时候就会很生气，
0: 就很多老外就说中国人的语言
1: 一大排，有时候不知道的以为你家卖椅子的。
0: 我以为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以为是小兔老家门口冬天晒太阳的。
1: 哎，真的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很想去露营的话，能可以去找小兔，哎，他是很有经验的哦。
0: 对，咿呀呀说阿文这么美的早餐竟然也要上班。
1: 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精致好像跟不上班就画了等号。你看，发现了吗？我们阿文就是属于这种哈、既精致，同时呢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0: 哎，你看小兔也是的哦，潭底在竹山湖边上。当年常州有一台有一档那个武进电台有一档节目叫竹山湖夜话，武进电台有一档节目叫竹山湖夜话，是晚上一个主持人叫小陈，
1: 就在竹山湖边上是吗？
0: 不是，是竹山湖冠名的。
1: 哦，原来如此，我还说呢，竹山湖边上。
0: 很多人不知道竹山湖，竹山湖应该就是靠近太湖那边了，然后就是
1: 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
0: 那边的湖鲜蛮好吃的，就我每次回去会到竹山湖那边去度假村那边去吃湖鲜，它有一条街全吃各种太湖里面的湖鲜，比如说太
2: 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

花费不是那么的高，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心思不用花那么多。当然了，我们说哈，你也是要把它当做这个生命去尊重的去对待的。你也是因为喜欢它，治愈你自己，才会去养它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都会说，这是一个双向治愈的过程啊。更多的呢，是他。

0: 给到我的这种可爱的感觉，我看着它我就赏心悦目。
1: 很多人家里面还会养鹌鹑鸟，就是鹌鹑
0: 啊，鸟类就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了解了一下，鸟类就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养鸟的很多，你像我们小助理的那个办公室嘛，
1: 嗯、也有
0: 全员都是鸟。
1: 嗯，全员都是鸟，全员都养了鸟。
0: 对，是的，没错，他们养了，我们小助理养了5只嘛。
1: 啊，
0: 他家里有5只。

0: 点，你能接受他所有的缺点之后，你再去养他。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说就跟谈恋爱一样，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缺点，你能包容才能行，才能彼此生活在一起。
1: 我也发现了，就是你不仅要爱他的优点，你还要包容他的缺点。
0: 对，
1: 否则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你那个亲爱的人，怎么可能会在你的身边呢？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宠物也好，还是

0: 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3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

总结一下消息面吧，我们看到油价上涨，还有这个强劲的经济数据啊，当然这是美股啊，美国对吧？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维持更长时间的紧缩立场的这个，也就是说加息的预期是在急速升温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也飙升至了20年的高位，美股呢也是承压的。在盘面上啊，矢量网络分析仪持续的走强啊，东方中科、雷科防务涨停，减速器、灵巧手、思杠人形机器人概念集体走强，中马传动、宁波东力啊多股涨停。那么华字辈概念股呢也是持续强势，新华文轩、新华传媒等多股涨停，风电设备、海上风电拉升，极新科技涨停，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商业航天概念反弹，霍莱沃和上攻深贝等涨停。跌幅方面，电子部富铜板、铜箔、ABF 再板等 PCB 产业链全线的下行，黄金、白银、小金属概念集体走低，光模块、PCB、光纤、光缆、铜缆高速连接这些算力硬件概念全线回调啊，3D 堆叠、MLCC 啊、功率半导体等半导体产业链也是全线走低 ，mRNA 疫苗。

0: 的是根据跌幅止损，真正的止损条件是基本面可能出现了变化。任何投资逻辑中都必然隐藏着对应的反逻辑，研发新产品它的反逻辑就是研发失败，重磅新产品上市它的反逻辑就是销售不佳，或者销售虽好却影响了老产品的销量。扩大产能反逻辑是良品率迟迟无法达标。那么傍上了大客户，它的反逻辑是经营自主权的丧失，应收款大增，甚至业绩大起大落。成功的投资者可以在大脑中容纳两种完全相反的逻辑，以便随时终止或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这就是研究与实际投资的不同。做研究，只要你认为某个逻辑很有道理，有获利空间就行了。但在如果你的阿尔法超过账户整体收益，说明你更擅长自下而上的实证思维，就是那么这么来说的话，你更偏向于自上而下，你可以买基金；你更偏向于自下而上，你可以买个股。那么一个好的投资体系，要么专注阿尔法，要么专注贝塔。巴菲特的投资基本上是基于个股长期阿尔法，很少考虑到行业的贝塔，也不怎么看宏观。第一种方法中提及到的买的便宜的方法，基金经理的持仓往往集中于没有什么贝塔的传统行业，因为只有这个行业才会有便宜的机会，是一种放弃了行业贝塔的体系。相反，也有很多资产配置见长的投资大师完全放弃了个股阿尔法，追求行业或大类资产的贝塔。资产配置大师大卫·史文森认为，投资收益的三大来源资产配置择时和择股中，长期来说 90% 的收益属于资产配置，择时和择股只贡献了 10% 的收益。这两种方法，放弃行业只看个股，也就是放弃行业的贝塔只看个股的阿尔法，就纯粹是一种风险对冲。而如果完全放弃个股阿尔法去追求行业或大类资产的贝塔，那么是同时可以赚两只个股的阿尔法收益，都是放弃贝塔专注阿尔法。那么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的是具体的某一家中概股公司的基本面，而中概股的板块贝塔是不可控的，因为它可能会有政策的风险，只有在排除了之后才敢全仓甚至加杠杆。同时，如果你强烈看好中概股整体，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买中概股 ETF。
1: 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听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3: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2: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3: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半点对视回来，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您在非交易日继续关注股市直通车节目。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号。在
5: 就昨天这个机器人啊执行器等等的啊，这个在走强。那么其实近期的机器人相关的热点消息是不断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昨天的节目回听啊，包括我们的张翠霞老师也提到了机器人。虽然说龙头宇树科技的股价在下往下走，但是产业链的这个整体的布局以及突破还是不断的。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定位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赛场内，各参赛空位依次排开，选手们正俯身操作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摆满桌面，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那么作为本次大赛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9月23号开赛，首日便进入到机器人设计和组装环节。开赛首日，选手们先进行机器人组装，上午组装轮式机器人底盘，下午将目标执行系统，也就是机械臂部分和底盘拼接完成组装和调试后，翌日进入到各模块的具体比拼。那么此外，在政策端，国家数据局召开具身智能座谈会，提出适时推动具身智能数据标准建设，积极支持企业加大数据投入。安徽拟将智能机器人产业决定列为正式立法项目，重点超前布局人形机器人。产品技术迭代方面，安徽这个宇树科技发布了升级版人形机器人 G1+， 围绕着运动性能、感知交互和智能体验完成升级。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国外的 Figure 也是发布了 Helix 2.5。投融资方面的地瓜机器人完成了4亿美元的 C 轮融资，芝诺机器人完成数亿元的种子轮融资，帕西尼感知科技完成数亿元的 B++轮融资。重点公司方面，智源机器人发布了远征 A3 Ultra 商用落地实景案例，展示其在汽车 4S 店、酒店和零售便利店等真实运营环境中的多机协同、人机协同和自主作业能力。远征 A3 Ultra 已经完成1000台级车规量产验证，支持便捷部署与模块化维护，可满足多点位商业客户对标准化的部署、持续运营和规模化的管理需求。那么在商业化进程上，可以视作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是更进一步的。国研证券指出智源机器人的商用落地呢，有3方面的意义。制造端1000台级量产验证，有助于检验产品设计、制造工艺以及供应链体系的协同能力。应用端，机器人进入到多个真实商业场景，有助于验证其在不同任务流程和运营环境下的适应能力。运营端，便捷部署、模块化维护以及多机协同能够提升机器人持续作业和规模化管理能力，为后续降低部署与运维成本、推动场景复制奠定基础。那么国研证券认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由功能展示逐步转向规模部署与持续经营，产品可靠性、任务成功率、部署周期以及单位运营成本将成为商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评价指标，建议重点关注具备批量制造、场景交付和持续运营能力的整机企业，以及进入到头部客户供应链，完善产品。

验证并具备规模供货能力的核心零部件企业。施万宏源认为，随着人形以及四足机器人产业进程加速，整机出货量高增与价格下探持续带动热管理需求释放，预计未来几年全球人形四足机器人对应的主动散热市场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百亿元级别，赛道成长空间充足，吸引了大量企业布局。 A 股方面，根据东方财富的数据，剔除下半年上市的新股后，申万机器人行业20只成分股整体表现较弱，下半年有17只股票股价调整，占比达 85%， 其中机器人领跌，累计跌幅达 31.61%， 绿地谐波紧随其后，累计下跌 31.16%， 江苏北人、艾夫特、瑞松科技、拓斯达、艾斯顿跌幅居前，均跌超20%。好，这是一块来关注到的机器人的近期的表现。

0: 好的，刚才听到歌曲是魏如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歌曲回来之后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养老的话题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说这个人均的寿命越来越长，对吧？而且呢我们股市直通车跟大家的这个口号就是大家一起呢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慢慢变老，要老的体面，要老的从容，那么资金储备肯定是一个要聊到的话题。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财富管理师李普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关于三段式养老的观点。那么我们即将有请到李普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1: 一说多少钱才能安心退休，你脑子里边马上蹦出一个词儿：财富自由。有多少钱才能算财富自由呢？2021年3月份，胡润研究院还真给了个数，中国的一线城市需要1900万，二线城市需要1200万，三线城市需要600万。除此以外啊，你还要拥有一套120平米的常住房和2辆车。这个财富自由还只是入门级的。一听这个数字，你肯定抓狂了。没有这么多钱就不能养老了吗？其实啊，养老的账不能这么算。2021年，咱们国家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是35128元，这个1000多万的数字算出来，对大多数人都没有意义。我来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咱们养老不要按这么多钱去规划，攒一笔巨款，而是按照你的需求去规划，只要把各项需求都保障好，目的就达到了。养老的有哪些需求？无非是三种。第一种，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的花费。第二种，紧急情况，如果生病了需要保障。第三种就是休闲享受类的，出门旅个游，培养点兴趣爱好什么的。这样思路就很清晰了，只要把退休以后的支出分成三个账户：日常消费、意外支出以及休闲娱乐的消费。

这三个账户分别用不同的工具去覆盖就好了。每个账户你有多少预算，这个我管不了，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但只要每个账户都解决了，养老自然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那每个账户分别选择什么样的工具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退休以后的日常支出，就是日常吃穿住行一定要花的钱。这部分钱是每个月都要花出去的，所以我不建议你用储蓄来解决。一大笔钱越花越少，你心里会感到焦虑。给日常支出配置的工具应该满足三个特征。第一，每个月或者每年要给你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第二，这个现金流最好是跟生命周期等长，不要发生人活着钱却没了的事情。第三，每月或每年现金流增长的速度最好能跑赢通胀的速度。那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工具都有哪些呢？主要是社保养老、房租养老，还有商业养老金保险。国家发放养老金，这是我们养老保障的基础。我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小看这笔钱啊。我们先看数据，2019

如果在自住房产以外，你还有资金投资了房产、商铺、车位什么的，他们的租金收益也可以拿来补贴这个账户。租金收益有个好处啊，能抗通胀，只要租售比超过了平均通胀率，以房养老也是一个很稳定的选择。如果还想再加点，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的企业给你发养老金，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

0: 欢迎各位收听。
1: 在这里，聆听三农大咖的见解和心声，在这里，读懂田野阡陌的温暖与力量。从稻香麦浪到智慧农业，从乡愁记忆到未来蓝图，乡村会客厅，我们与三农大咖面对面。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乡村会客厅。当前的我国农业正在大力推进农药化肥减量，要向绿色农业发展。那么不久前啊，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团队历时20多年研发的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叫南农佑康，也被咱们农户呢称之为叫植物疫苗，这样的一个新产品啊，以5000万元完成了成果转化，在全国农业界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啊，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夏叶强副教授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夏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2: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普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式呢就是通过激活植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增强作物或者植物对病害的抵抗能力，而非直接杀死病原菌。这个是与我们传统的化学农药在作用机制上是有显著的一个区别的。现阶段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商标局的批准的南农佑康，就是咱们这个商标，并且由药监所证实了命名一个独立的免疫诱导成分的一个命名，就是 XEG 木普聚糖佑康蛋白这个名字。现阶段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而且这个商标名叫南农佑康啊，南农这两个字呢跟南京农业大学呢其实是谐音啊，
2: 对，
0: 木字旁加个南，还有禾字旁加上一个农啊，为什么是不能直接注册那个南农两个字吗？
2: 因为是木禾就代表作物，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谐音或者是一个相似的一个这个名称去注册，然后佑康就是保佑作物健康。
0: 对对，
2: 所以当时就是注册了这个商标，而且它的功能就是诱导抗性，从而去保护作物的健康，所以这个名字更能体现就是这个产品是南农研发的，
0: 对，
2: 然后作用机制是诱导抗性，就是保佑作物
0: 健康
2: 成长。
0: 这个名字取得真好，这谁取的名字？
2: 是我们整个团队包括南农的一些老师我们一起商量的一个。
0: 太棒了。
2: 对，
0: 这个取名字也是一个学问啊，真的是取名字取得特别好。刚才你们提到一个说提高作物免疫力，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经常说人要锻炼身体要提高免疫力，或者说打疫苗能够让我们这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等等。我真的没有想到植物它也有免疫力，植物也需要打疫苗，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2: 人和动物都有免疫系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人需要打疫苗，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新冠，我们打了疫苗以后，基本上很多人就再感新变新冠之后呢，它可能身体就有一定的抵抗力。
0: 对，
2: 然后植物呢也是这样的，植物那个免疫系统可能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然后真正植物免疫的系统的一个定义其实是在2005年提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发现了植物会有这个免疫系统，然后呢跟人类是一样的，人打了疫苗身体会产生抵抗力，就不容易生病。植物呢也基于这个免疫系统，只是它不像人一样它会说话。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然后南农佑康就做了这个事情，就是像给植物打了疫苗，它不是直接杀死病原菌，而是告诉植物敌人来了，我们要启动防御了。植物接收这个南农佑康的信号以后，就会去调控自身的一个防御系统，让植物更健康，让植物提前做好准备。病原菌再侵染的时候它就很难得逞了。所以它和那个传统的农药思路还是不同的。传统的农药思路就是见虫杀虫，见菌杀菌。南农的佑康就是让 植物自己变得更强壮。

0: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植物健康了，人健康了，那么人不怎么会得病，植物也不会去得病。
1: 真的好神奇啊。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它是作用于哪些植物呢？
0: 根据目前的田间试验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结合前期我们实际做的数据，南农佑康已经在大豆、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上验证了效果，特别是在大豆上喷施植物以后呢，叶片会变得浓绿，茎秆粗壮，特别是大豆上的根腐病、病毒病、细菌性病害等病害发生的频率和次数是显著降低的。同时，大豆上有一个最难以控制的就是大豆的一个早衰，然后喷上这个南农佑康以后呢，植物的早衰也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缓解。在水稻上呢，与常规的防控方式对比相比呢，综合的防控率达到了80%以上。在小麦上呢，对白粉病、赤霉病的防控中也表现出比较好的效果。关于像葡萄啊或者等其他的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中，啊，我们现在就是尚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我们相信啊，就是因为免疫是不分物种的，就像人一样，每一个就是小孩儿或是动物呢，然后传统的杀菌剂可能就没办法再作用于这个病原菌的一个靶标，所以可能杀菌剂就会失效。但我们这个是一个安全、健康、高效、广谱的一类植物免疫、植物调节的一个作用。
1: 也就是说，它一个是使用的面比较广啊，再有呢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强。货架期
0: 也比较长，
1: 要不要放什么冰箱保存啊什么之类的？
0: 对，这个是不需要的，
1: 不需要的、保存也很简单啊。
0: 对，就常温就可以保存。对，
1: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使用方法的问题，你刚刚说它是个粉剂啊，比如说我们拿大豆举例，该如何来使用呢？
0: 大豆是这样的，它这个粉剂因为是一个水溶性的粉剂，它可以一个是半种，就是种子处理，另一个是兑水以后呢进行叶面喷雾。全生育期的都可以用的。
1: 比如说我们在水稻的使用上、小麦的使用上和大豆使用是不是方法还不一样？
0: 水稻和小麦因为它前期大豆呢，它因为它不能浸种，一浸种了，因为大豆的种皮很一浸种它就会裂开皱缩，所以它导致发芽率。因此我们是前期团队研发了一款无水的种剂，然后一般是作为种剂的一个成分去添加。然后到那个小麦和水稻是可以浸种的，因此就是也可以通过种子浸种处理，然后给予营养，而且激活在种子的时候就跟小朋友的时候打了疫苗，对，然后种子处理也是在小的时候进行给它一个刺激，让它产生一个一定的抗性，同时这种蛋白呢，也是刺激完了以后呢，它也会作为一个主要的氨基酸的成分被种子吸收，补充种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能量，从而。

宜兴、西山等地的果园相继开园，翠香、红星、黄星多个品种陆续上市啊，为市民的果篮子增添了一份初秋的甜蜜。那么目前上市的是红心猕猴桃啊，叫红阳这个品种啊，心是红色的，果肉软嫩，汁水丰盈，轻轻一咬便滑入口中，甘甜沁心。据了解，果园坚持生态种植模式，用的是有机肥和人工除草，确保啊果实自然成熟。无锡地产猕猴桃，哎，其实我们听说的并不多啊。无锡这边能种猕猴桃也真是不错，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凭借着生态种植与科学管理的双重加持，品质逐年提升。从红心到黄心，从九月一直到十一月啊，多元化的品种搭配，让整个采摘期给拉长了。那么也让这份初秋的清甜在市场上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青睐。正是瓜果飘香时，对，正是瓜果飘香时。

0: 奶爸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

0: 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1: 明信片，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明信片。
0: 哦，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乔批样子的寓意很好的话。这个怎么读啊？
1: 这个就是嘎比呢，自己人。敢拼才会赢，嘎比啊加呀。还有平安顺，就是我们每个潮汕人一个对对方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平安然后顺遂。
2: 不光有各种形式的乔批，还有的店家可以现场专为游客书写一封乔批。
0: 师傅写的正好是电影的同款乔批。
1: 是的是的，
0: 看一下师傅的字真的很漂亮。
1: 而且我还能用潮汕话念出来，五七速溜良行安康。
0: 我感觉就是在看电影一样，电影的原声从我旁边传来。
1: 就电影热播了之后，来你这里写平安批的人多吗？
3: 多，之前也写，但是之前的话乔批就是除了过年会有一些，但平时的话是没有，几乎是没有的，是这样。
0: 那现在就很多了。
3: 现在就很多，因为年轻人也给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就有冲动想写一封信给自己心爱的人啊，或者说给父母，或者说给亲戚朋友。
2: 一封薄薄的乔批，装着的是不曾褪色的乡愁。
4: 这是老太婆的。
5: 这一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点像阿嬷情书的一场延伸，就好像电影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那些场景，它的取景地，但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宅基地或者之类的，但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老菜谱啊，老香黄，一切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2: 接下来沈炫炫要打卡的是晚年舒柔的家，距离陈慈鸿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5: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2: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6: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那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化缘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今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2: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年的家里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6: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
7: 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济公。
2: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他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在民宿还有可爱的文创产品，憨憨的狮头鹅玩偶摇身一变，变成了电影中的宋乔批的送信员。
8: 就他的手是可以张开的，磁吸，然后可以拿着蒲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邮差的包，跟乔批这个包是确实是上了电影，但那个落水的那个情节之后挺有话题性，之后我们就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包。
2: 狮头鹅呆萌可爱，这个红彤彤的小挂件又是什么呢？
8: 然后因为木棉花在我们这边广东其实也是分布的比较广，所以其实每个村口经常都能看到一株木棉花，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地域的一个特征。木棉花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它象征的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去送到对方让别人收藏，就这样的一个思想载体。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属性。
2: 在民宿度过一晚，让沈炫炫有种住在同款电影里一样。来到汕头，潮汕美食自然不能错过。 电影热播后，汕头市超50家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等开展凭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兑换优惠折扣，消费者凭票根可领取定制小礼品、券包、专项购物权益等福利，实现观影消费与线下商业的联动，通过票根经济的场景串联和权益叠加，有效延长了消费链条。

0: 民宿之后，我还是想体验一下潮汕当地的一个美食特色，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牛肉火锅来这边打卡。
1: 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的金字招牌，一到用餐时间，汕头的牛肉火锅店门口总是排满了顾客。
0: 我就根据它的那个部位来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2: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是以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1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18.8%。
3: 为了不要让大家漏掉很多的优惠，所以我们特地在轮渡这一个，非常多人会来的这样的一个入口，一个游客入口，让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的时候领取每一个商圈的优惠券。那这一次参加这个票根经济，电子票根经济的商家大概有几百家，非常的火爆。我们从那个端午节开始就一直有统计数据，每一天基本上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开始暑假了，那每一天开始都有几万个这个点击率，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核销率。
1: 拿着电影票根真的可以方便的享受优惠吗？陈维斯首先带记者去打卡电影同款功夫茶。
4: 功夫茶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经常看得到，而且我发现南枝的爸爸就特别爱喝功夫茶。
5: 你还记得一个场景吗？就是舒柔的孙子去泰国找南枝的儿子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是呢先喝茶。就是我们汕头啊，无论是谈什么事情或者做什么事之前，一定要先喝一杯功夫茶。
1: 一泡功夫茶是潮汕人最日常的生活仪式。
6: 是阿嬷情书里边的电影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轮渡的电子，都可以享受我们的九五折优惠。来到我们家就可以喝一杯，不管是你有买跟没买都可以喝到一杯属于你们的正正宗宗的潮汕功夫茶，带有情感。
1: 喝过功夫茶，陈培斯带记者来到了汕头夜间最热闹的小吃街龙眼南路，这里藏着超多本地人私藏的潮汕老店。
7: 你面对这么多的美食，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4: 我想品尝一些电影同款美食。
1: 油柑和橄榄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
8: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消夏游乐有品味，文化旅游两不误。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盛唐美景就出自这里。跟着电影过暑假，本站抵达湖北襄阳，看文博场馆，玩潮趣科技，享楚超狂欢。
9: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7: 特别的热血沸腾。
1: 接下就循着影视镜头的踪迹，在烟火升空间解锁历史名城的度假新玩法。消费主张。《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10: 为游客服务，它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烹酒提鲜后对高汤焖制入味，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11: 相传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

0: 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1: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0: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狭义襄阳大块吃肉大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这肉出来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2: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0: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鱼羊鲜，说我们这里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牛羊肉，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2: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1: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能作为三国重镇的金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T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3: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五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1: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五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麻，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得踏实热乎。
4: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儿，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1: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5: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笨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1: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5: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影壁，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两盒，订得越多送得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顺时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得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
2: 这套拼效率的老逻辑正在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全流程。数字化这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隐性搭子，究竟如何为世界工厂的效率升级趟出了一条新路径呢？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0: 记者来到东莞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正好碰到负责人张国宝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于洋，在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3: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0: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走到抛光工位和质检台，于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这一趟就是来给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

0: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些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1: 于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张国宝的心里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
2: 我们呢也在上这些系统，我们还没有敢投入更多的，能不能匹配我们这种定制化企业的这种产能。
1: 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些年他也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让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说不清，这也让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2: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1: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能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22万家企业中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焦虑。
0: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不能说赌吧，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1: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单靠自己摸索很容易走弯路。2023年8月，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研发、生产、供货、销售，再到售后，全链条纳入支持范围。
3: 我们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平均每家企业得到的这个资助资金将近50万。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也帮助了一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减轻了他们转型的这个心理压力。
1: 钱有了，方向数字化改造，
4: 一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1: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最为突出。染料配多少，温度调多高，时间控多久，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这种依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如今这家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进电脑，
5: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只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1: 姚武松告诉记者，染色环节数字化后，即便人换了，标准还在，经验不再绑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变成了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的数字资产。
5: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1: 在世界工厂东莞，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企业依靠数字化改造开启转型升级的新赛道。玩具是东莞的传统支柱产业，从早年代工贴牌到如今发力原创潮玩，数字化正在驱动整个产业迭代升级。
6: 现在我们的客户有个新的项目，要求我们呢要在20天左右就实现这个模具的开发的这个周期。
1: 在这家专注潮玩模具生产的制造企业，负责人吴章庭手中的这款巴掌大小的潮玩产品由40多个精密零件组合而成，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独立开模生产，最高加工精度达5微米，不足一根头发丝的1/16。
6: 那整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

0: 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管理两台机床，两个月一个关节，这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这样的效率早已跟不上如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看到，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十台机床同时开模，
2: 一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 0.01 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0: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这一个模具的开发的一个产品。
1: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没有止步，服务商还在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
0: 它的两个进脚点那个位置，一个是前面进脚，一个是从这里进脚，它的一个两个优势是什么？
1: 许胜军是这家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记者发现，他和同事正在仿真系统上核对模具加工效果。他告诉记者，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把整套工序先模拟一遍，刀具怎么走，参数怎么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都能提前看见。以前要一遍一遍试错才能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完成推演。
3: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具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1: 把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松山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这家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
4: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1: 202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学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世之本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说，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
5: 昨天的一个订单的完成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在后街镇的家具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和同事站在数字展板前查看床垫的生产情况。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十个环节，一条流水线下来，产品经常不达标。
5: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1: 这家企业做的是定制化床垫，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运行数据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6: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件，有4700多块钱。
1: 数字化帮企业把能耗的成本算明白了，其实数字化的风也已经吹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记者在这家企业的物流区遇上司机曾国强，他告诉记者，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

0: 红货品，一天下来光接打电话就能把嗓子说哑。
1: 以前买台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0: 如今再来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他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不用找人打听。原来这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在曾师傅还没有进厂的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地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
1: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来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都接受了，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在物流管理中心这块中控屏上，记者看到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2: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在这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盘货时，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
3: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我们是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4: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不少企业在硬件配备到位后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与之相适配的产业工人有缺口。一线员工不会操作，专业运维能力跟不上，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之路自然也走不远。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5: 在线的那个答卷有没有发给所有的学员呢？
0: 这家企业做的就是数字化人才培训的事。2024年至2025年，他们已经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5: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们手机上那个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都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以制造业立市的东莞，产业工人超过50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73.02万人，占技能人才比例突破40%。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坚实的根基。在东莞，普遍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的转型困境，正在逐步打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持观望态度，主动对接数字化诊断服务，申报专项改造补贴，组织员工参加数字化技能培训。
6: 数字化人才培养方面，目的是不仅仅让企业只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项目取得阶段性、暂时性的成果，而是又通过结合人才培养，把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巩固下来，甚至是通过人才的这个提升，带领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向人工智能方面去进一步拓展。
0: 东莞的过往是一部关于效率的产业史诗，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一部出自这里，接单、代工、出口曾是这座世界工厂最鲜明的发展节奏。今天属于东莞的故事仍在续写，制造美学理念破土而出，效率依然是刻在骨子里的底色，数字

0: 智能化正在重塑产业逻辑，为新一轮比拼装上全新引擎。
1: 东莞的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是堆砌设备上线系统的简单工程，核心是实实在在帮企业算清成本账、效率账、市场账。在这个过程中，资金只是起步，技术服务商贴身陪跑，产业政策精准滴灌，产业人才技能跟得上，才能滋养出适配世界工厂产业底色的数字化生态。传统产业升级是一场没有捷径、持续迭代的长跑。我们期待东莞摸爬滚打出来的转型实践，能给更多产业重镇带来启发，让不同区域的传统产业都能走出贴合自身禀赋、接地气、见实效的数字新生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竹吸管到无人机，再到电池新材料，山间毛竹上演72变。
2: 当你进入了以竹代树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宽广的。
1: 从田间到车间，一捆秸秆如何被吃干榨尽，点草成金。
3: 我们整个工厂的话是5万吨秸秆处理量，它一年减排的话相当于2.1到2.2万辆汽车一整年的碳排放量。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竹资源大国，也是全球竹产业规模最大、竹制品生产最多的国家。您知道吗？现在竹子有许多让您意想不到的应用场景，比如一根毛竹不仅能制成吸管、竹筷、竹勺等产品，还能做成新能源电池的负极材料，甚至可以用来制造无人机。2025年，我国竹产业年产值超过5200亿元。那么一根小竹子究竟是如何撬动绿色低碳大产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2: 无痕带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1: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2: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1: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

0: 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足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1: 竹吸管哪里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一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工运行。
0: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0: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

0: 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白胖胖的蘑菇是在秸秆上长出来的。
1: 这个都是小麦秸秆吗？
2: 对，这些都是小麦秸秆。原材料主要使用就是碳源和氮源嘛，碳源就是我们使用的是回收的麦秸秆，氮源使用回收的鸡粪。然后这两种原材料要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发酵，结束之后就形成了现在的三次料，发酵料。
0: 经过完整三次发酵之后，混合料成为成熟的三次料。传送带把鸡料送入孤房栽培架，上面再覆盖一层5公分的保水覆土，在恒温恒湿环境下，菌丝慢慢萌发。几天之后，一朵朵洁白的双孢菇破土而出。
3: 它这边有35-36公分吧，是麦秸秆和鸡粪的，这个是我们叫三次基料。我这个还可以看到，它麦秸秆已经发酵了，就是它会转化为一个游离氮或者有机分子的。然后有机分子的有机物的话，它才会供这一个蘑菇的话吸收。
0: 这个种植基地每年可收获双胞菇8万吨，年产值约8亿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茬茬双胞菇采摘结束后，用过的菌料菌渣并不会被废弃，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菌渣会统一送到农田果园，成为改良土质的天然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灌南县有60多万亩麦田，每年产生秸秆20多万吨。如今秸秆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也带火了当地的秸秆回收行业。丁建国从事秸秆收购行业已经10多年了，每年经他手的小麦秸秆就有2万多吨。每年麦收时，地里的秸秆就成了大家盯着抢的香饽饽。
4: 只有拍照啊，以前禁收以后嘛，老百姓都是找着要把地里面的草收掉嘛，要不然种地不好种啊。但现在不一样了，有的地方有的抢。
1: 您遇到过吗？这种抢的？
4: 有，哪年都有。
0: 丁建国合作社的秸秆堆场也是当地小麦秸秆的中转集散地，每年6月麦收时节，40多台打包机、上100台运输车辆奔走在田间地头。一根秸秆从打包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被吃干榨尽。而在灌南，小秸秆正在被探索开发出更多可能。
5: 这个麦草挺好，它在绿野地水分也挺低的，挺干净。
6: 初步符合我们的要求，
5: 对，
6: 进行下一步的验证就可以进行上料。
5: 对，
0: 在江苏灌南县一家生物科技企业，负责人李成正和检验员一起对刚运到的秸秆原料做来料检测。很难想象，每吨收购价只有300-400元的小麦秸秆，经过这家企业全套提取转化之后，衍生产品加在一起，综合产值能够达到8000元左右。
6: 我们以秸秆为原材料，得到的是生物制造所需要的糖，这个糖再通过微生物的发酵，就可以生成不同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车间里，传送带源源不断地把小麦秸秆送入粉碎设备，打碎之后再输送到一座座3层楼高的大型发酵罐内。这个巨大的罐体就是用来完成秸秆
6: 完布之后对丁二酸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客户跟我们反馈的话就超过20000吨以上，但我们工厂的话大概就满厂是大概是10000吨以上，还在持续增加产能。
0: 等二期工厂投产后，李成他们的丁二酸产能将达到5万吨，秸秆年处理量将达到25万吨，更多废弃秸秆将变身高附加值的环保新材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点草成金。
7: 曾经无人问津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而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这些新赛道。不久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

0: 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为电影角色配音，道具复刻环境声响，
2: 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
1: 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
3: 距离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影旧址博物馆接近内站。
1: 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到底可以给游客带来哪些实惠？
4: 今天一天我省了87.8块，当日的影票就是消费的一个优惠券。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吉林长春消费主张。

0: 今年二月，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包括北京、上海、长春、无锡等在内的16个城市先行探索。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从观影凭证蜕变为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的新引擎。一座把电影写进基因的城市吉林长春会如何拉动暑期电影文旅的消费呢？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电影之城长春，
2: 欢迎大家。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就诞生于我们大长春。不过今天带大家看的电影呢，不在电影院里，而是在我们的长春动植物园里面。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真人版的西游记。
1: 你不会是要带我去看那个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吧？
2: 哎，今天我们不光有雪饼猴，最近还有一位新人物非常的火热，想不想去看看？
1: 当然了，
2: 那让我们一起入园吧。
0: 眼前这位耍着3米多长大手绢的美猴王，就是因为游客投喂雪饼的视频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赶来，排着长队，只为亲眼看看他的绝活。跟他说，在长影旧址博物馆，老电影时代的一整条工业流水线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一部胶片电影从拍摄到问世要走的每一步，今天都能在这里亲眼看到。长影旧址博物馆成人票标准价是90元，单买长影世纪城主题项目票标准价95元，而线上的暑期联票2张加起来149元，可以立省36元。拿着联票了解完老电影，下一站就可以去游乐场里玩起来了。
3: 我来自内蒙古赤峰，然后很喜欢看电影，所以说来到咱们长影世纪城来带孩子一起玩。
4: 非常玩这个里面的那个飞起来的。
3: 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很多小孩玩的娱乐项目，他们都很喜欢。
5: 我是从那个成都来的，然后这是我的闺蜜，然后我听说这儿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纪城是由那个电影出名然后造成的这个影城，所以我想让他带我来玩一下。
0: 长影世纪城里项目繁多，这对小闺蜜今天体验情况到底如何呢？第一站，斗转星移飞毯，站在栏目前比划动作，没有实景，没有道具，全凭解说员指挥，和提前拍好的画面合为一体，这就是电影里的特效合成体验。
5: 感觉非常的奇妙，非常奇特，特别是感觉自己出现在了一个那种老电影的那种感觉，还有特别是闻那个花香的时候，不是他告诉我要闻花香，我真的不知道，真的还可以在那儿闻到花香啊，像小鸟一样飞翔这样。
0: 如果你觉得演戏还不过瘾，还可以来练练嘴上功夫。05后的姑娘给1999年的经典影片《男妇女主任》配起了。

0: 音。
1: 刘一本，你给我出来！
2: 你喊啥？没看到都满了吗？
3: 很奇妙，感觉自己当上了一个配音演员的感觉。
4: 从老电影到浩瀚星空，只隔一个星际探险，穹幕之下，特效画面铺满头顶，将观众包裹其中。而在长影道具库展览馆，长影80多年来拍摄影片使用过的10000余件电影道具，第一次走出仓库与观众见面。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一展待存，游客看到的不只是老物件，更是老物件活起来的样子。游客随时可能从看客变成主角。两位姑娘刚从道具库出来，就被请进了五朵金花的片场，亲身体验经典影片的拍摄。长春首座悬吊式过山车，66米高的自由塔，是这个暑期园里人气最高。

0: 楼间悬空连廊通透开阔，抬头是穿梭的长江索道，远眺是长江大桥与渝中半岛摩天建筑群。老居民楼的复古烟火与都市繁华同框，造就了独一份的视觉奇观。常年多雾、雨水丰沛的气候，又为城市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质感。这些都让重庆自带电影氛围感、紧张感和神秘感。
1: 所以它的天气是雾蒙蒙的，非常适合那种悬疑剧的拍摄，让人很有那种探索的欲望。在重庆拍摄这种悬疑剧呢，它的场景类型呢会非常齐全一点。一座城市的话，它可以江边啊、大桥还有隧道，这种我们老的筒子楼、吊脚楼，还有这种公园，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一座城市里面。繁华的商圈它有，包括这种悬疑剧我们要的这种密闭的楼道啊、夜间的追逐，它都可以适配到，就不用我们去跨城市的去拍摄。
0: 电影《少年的你》里，小北陪着陈念穿梭在重庆大大小小的街巷，新旧建筑交错的老城街道，雾气氤氲的江边景，同样也被用在了电影《刺杀小说家》里。关宁跟踪陆空文那段戏，连接道路和居民楼的空中廊桥互相交错，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特殊的地势把跟踪过程里紧绷压抑的情绪，还有层层递进的空间层次感，都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出来。电影带来了游客，给这座居民楼也带来了商机。李龙印发现，居民楼里竟然还有很多咖啡店。
2: 能看到江景的那种咖啡店嘛，主要是能看到那个索道，它能穿过这栋居民楼，然后那边的话还能拍到那边双子塔。自己创业，它毕竟藏在这个居民楼里面，很多走到楼道它可能想不到上面是一家咖啡店。
0: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在这里取景，咖啡店的生意还不错，
2: 就全都是人，就特别就是这窗边全都是坐满了人，包括楼上全国各地的都有，外国朋友也挺多，然后可能偏东南亚、香港这块比较多。
0: 电影的热度不仅带火了白象区，在不远处的白象街上正打造了一个沉浸式剧场白象房，让游客可以沉浸体验巴蜀文化、舞蹈演绎和餐饮美食。这个暑期，重庆稳居国内最热门目的地的前十名。在重庆，不光是游客多，剧组还多。曾有一年，就有200多个剧组在重庆取景。这里是被镜头偏爱的天然片场，所以在重庆很多景区、很多商铺都曾是电影取景地。吴丽云与表弟马新瑞分别从四川广安和新疆乌鲁木齐出发，两人相约在重庆会合，开启属于他们的电影之旅。在电影《坚如磐石》中，苏建明与 David 在这家咖啡店有对手戏。除了被当时紧张的剧情吸引，咖啡店窗外的城市景观也让吴丽云着迷，所以这第一站他们就选择了这家咖啡店打卡。鹅岭二厂文创公园最早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印钞厂，后来改作重庆印刷二厂，当年可是西南地区彩印行业里的大户。经过翻新改造，老厂房的建筑原貌保留了下来，还加入了不少现代艺术设计，成了年轻人超爱逛的文艺打卡地。
3: 在节假日的一些黄金周，当天就有50000人，像我们平时周末的人当天就有20000人次，平时的话一般是在10000人，光暑假的话主要还是亲子客群比较多，就是家庭客群比较多。
0: 在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各式文创小物件、潮流穿搭店铺应有尽有。这家卖文创周边的小店还可以买到和电影相关的小物件。
4: 火锅其实也穿插在很多电影里面，都会套重庆的火锅呀，大家聚会谈点事儿啊，聚会啊。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这个火锅还有香薰辣片。
5: 对，我觉得现在整个重庆的文创真的做得越来越好，真的让我这一次来到重庆非常的惊喜。
4: 好像它是一种淡淡的这种城香味的，你闻闻，而且还有点奶香。
0: 来旅游怎么能不带点小礼物回去呢？各式各样新潮的文创小礼物让大家移不开眼，每个人都在挑选自己心仪的小物件。
4: 它这个就是出租车，黄色的出租车，但是可以穿梭的。
5: 对。

0: 然后还有重庆的地标性建筑索道，
1: 索道，
2: 长
1: 江索道拍了什么？
0: 疯狂的石头，它都有去入境。其实包括最近的电影，它都有出现。
3: 看到出租车的冰箱贴，让吴丽云想到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一个经典名场面。吴丽云决定前往洪崖洞景区去寻找那片拍摄地。
1: 这个就是燕子上了黄色出租车的地方。一开始其实燕子刚刚坐进车里的时候，猪头说的就是燕子你一定要幸福。但是当燕子的车开动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猪头就在后面追，一路狂奔，说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0: 对，
1: 我在电影院这个眼泪就开始往下流。
0: 对，我也觉得那个场景真的就是让我的情绪跟着他一起去递进，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就期待特别大。跟着电影去打卡，跟着电影去旅游，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身临其境跟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经历不同的心情的起伏。
3: 洪崖洞可是来重庆游玩必打卡的景点之一。洪崖洞民俗风貌区以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打造出立体式空中步行街，沉浸式诠释了重庆依山而建的特质，一眼望去便是独属于山城的浪漫光景。
1: 其实我来过重庆很多次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洪崖都有这么多的人，远远望过去全都是人头。
0: 洪崖洞这边很多的小吃，然后呢晚上夜景特别漂亮，所以我们想着就来走一走。但确实这么多人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因为我也看到在很多的电影里它都会出现洪崖洞，我就觉得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所以也是我一直想要来打卡的这个地方。
1: 现场有酥肉好吃吗？
0: 好吃，外酥里嫩。对，
4: 酥肉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地域特色，每一家火锅店都有卖小猪肉。啊，我们是就是专门只做猪肉一个单品，主价的话我们最多能卖个10000多，啊，平常的话卖个5000-6000块钱，嗓子都喊哑了。

0: 智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来连线到的这个嘉宾啊，是杨松。好，杨松老师，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2: 跟各位来分析一下。
3: 电话。
2: 嗯，好。嗯，
3: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简单来说一说行情，同时呢，也讲一讲今天市场中呢有一个值得我们特殊的点，这个点虽然以前也讲过啊，但每次出现我都会给大家去提醒，以巩固学到的东西，同时呢也让一些新的听众能够呢怎么样有所收获。先说一下今天的市场，今天的市场和上周我们的预料还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其中最耀眼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全 A 等指数它的强势。我们这段时间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这段行情，从今年的啊7月10号之后都在往下下行，但是呢往上运行的速度也很慢。但我跟大家提到呢，这行情它和往常起来的行情不一样的呢，就是重，你看一下全 A 等权现在呢已经出现了4连阳，并且连续2天的个股数据都是比较好的。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个股数据，上涨家数是453，涨的个股非常多了。那这种数据属于比较高，它容易出现一些回落，或者是容易出现一些。
2: 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666走一波。感谢杨老师的分享，我们就明天中午直播间再见了，杨老师再会。

我们现在在中午的视频号当中呢，也在这个宣传这本书以及相关的福利，然后从今天中午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书卖得比较快，因为刚才也说了，说现在呢是这个节前的一个少量的书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数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名额是有限的，因为它还涉及到不仅仅是。

0: 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两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以平常心谈投资，基金杂谈。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基金杂谈，我是魏丽。最近有多家基金公司接到了通知，说每家公司呢可以筛选一支符合标准的含权二级债基或偏债混合基金，申请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具体的标准呢我就不细谈了。那我们知道呢，现在我们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买基金，并不是市场上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随便的挑，而是进入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的才能够买。那在这个名录里的基金数量呢才300只出头，主要是养老目标风险、养老目标日期这种专门为养老需求设立的基金，以及部分股票指数基金和债券指数基金。对于投资人来说呢，可买的数量比较少，选择的余地呢就比较的小。2024年12月15号个人养老金账户在全国推开之后，在各商业银行的各种营销动员之下，开户的情况还挺好。截至去年末，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呢已经突破 1.5 亿户了，但是真正往里面存钱的人只有20%，而且户均还不到1000块钱。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没有能够把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给用足。那么这次增加了可投资的产品，让投资人有更多的选择，可以活跃个人养老金账户，助力养老第三支柱的进一步发展。含权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呢，都属于固收加基金。那么这些产品将进入到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目录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再加上最近啊股票市场持续的震荡，赚钱效应远远低于前几个月，所以人们对公募基金的固收加基金又开始关注起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资人怎么找出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固收加基金。固收加基金指的是在投资债券的基础上又辅以少量股票或者是另类资产的基金，目的呢是在尽可能少承担会这三类基金的整体特点。截至2026年的9月14号，万德一级债基金指数近10年的年化收益是3.44%，最大回撤呢是-3.31%。万德二级债基金指数近10年的年化收益是3.52%，最大回撤是-6.93%。万德偏债混合基金指数近10年年化收益4.26%，最大回撤是-7.58%。这是一组偏长期的数据，它能够充分地反映三类基金整体的风险收益特征。很明显，这三类当中呢，偏债混合基金的收益最高，同时呢，风险也最高。那我们再来看短期一点的数据，近一年，三类基金的收益呢，依次是2.15%、2.16%和2.66%。

那么最大回撤呢，依次是-0.68%、-1.93%和-2.60%，仍然能够反映出这三类基金整体的风险收益特征上的差异。收益最低、风险也最低的是一级债基金，二级债基金的风险收益水平居中。虽然说历史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但是这些数据呢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我刚才说的呢是从固收之上加多少股票这个维度来谈风险收益，其实呢固收之上加什么股票也很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具体投什么风格的股票，它也会决定一支固收加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比如说成立的时间呢都不到十年，收益最高的华安智联近五年的年化回报是13.12%，波动也最大，近五年的最大回撤呢是-25.47%。00427国寿安保稳融 A 近五年的年化回报是6.07%，但波动也最小，近五年的最大回撤呢只有-4.26%。那么这一组基金机构持有比例普遍不高，很多业绩好的因为规模低于5亿都被我剔除了，其中还包括了几家头部公司的产品。那么在二级债基金当中，近五年业绩最好的十只呢分别是00304、锦顺长城、锦怡丰利 A、 160718、嘉实多利收益 A、 240012、华宝增强收益 A、 720003、财通收益增强 A、 005717、兴业机遇 A、 010011、锦顺长城、锦怡招利六个月持有 A、610008信奥信用债 A、 162210红利吉利 A、 001751华商信用增强 A 以及519162新华增益 A。 这十只基金啊，机构持仓的比例普遍比较高，规模也比较大，可见呢有很多机构估计啊是银行理财还是很认可这些基金的。其中003504锦顺长城、锦怡丰利 A 收益是最高的，近五年年化7.25%。那么排第十的呢是519162新华增益 A， 近五年的年化收益5.48%。可以看出这前十名的收益差距没有偏债混合基金那么大。但是除了锦顺长城、锦怡招利六个月持有 A、 红利吉利 A， 其他基金近五年的最大回撤都不小，其中像华宝增强收益 A 最大回撤甚至有-23.73%，华商信用增强 A 最大回撤呢是-22.97%，而且恢复天数长达638天，这意味着假如您不巧买在这个基金的净值最高点，那么要1年03个季度才能够回本。此外呢，这十个基金当中啊，除了锦顺长城的两只和兴业机遇 A， 其他的成立时间呢都在十年以上，近十年的年化收益都超过了4.85%。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级债基金当中近五年业绩最好的十只，分别是002405光大中高等级 A、 000047华夏双债增强 A、161618融通岁岁天利 A、 002276中油纯债恒利 A、 007676蜂巢天汇纯债 A、 000122汇添富实业债 A、 360008光大增利 A、 000931国寿安保遵义信用纯债、 007551兴源泽利 A和261001锦顺长城稳定收益 A。 这一组当中呢，收益最高的是002405光大中高等级 A， 它近五年的年化是7.02%，但是要注意的是它的最大回撤呢有-17.13%。这个基金啊，它虽然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股票，但是它主要买的是可转债。我们知道呢，可转债呢是兼具债性和股性，它的波动是远远大于债券的，所以一旦重仓可转债，那就意味着这个基金的风险程度并不低。当然其他的一级债基金呢也会通过投资可转债来增厚收益，但是呢因为可转债的占比没有那么高，所以总体的波动呢就没有那么大。那么这组基金当中收益排第十的261001锦顺长城稳定收益，近五年的年化收益呢是4%的，收益差异是很大的。排第一的华安智联 A近一年收益44.43%，排第十的工银巨响 A 近一年呢是9.99%的收益。在这组基金当中，013524富国悦享回报12个月持有 A 近五年的回撤

0: 最小，只有百分之负的5.98。00-11-82易方达安心回馈 A 成立时间最长，近十年的年化回报呢是10%。排名第三的00-5-128华夏永康天福 A， 它的基金经理是柳万军。一级债基金当中近五年业绩排第二的00-0047华夏双债增强 A 也是他在管理。柳万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投资管理年限近13年，年化回报呢是7.64%，而同期沪深300指数的年化回报是5.86%。他正在管理的和曾经管理过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以债券投资为主的固收加，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产品股票投资比例都比较低，以比较低的股票投资仓位来参与市场，居然能够超越沪深300指数，可见他的投资能力是比较出众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近一年二级债基金当中收益前十的产品，他们分别是63-0009华商稳定增利 A， 72-0003财通收益增强 A， 006-738公营天惠 A， 63-0007华商稳健双利 A， 002-969易方达丰和 A， 001751华商信用增强 A，47-0010汇添富多元收益 A， 160-718嘉实多利收益 A， 016-670博时恒耀 A， 以及003504景顺长城锦怡丰利 A。 这组基金的收益呢在 21.89% 到 11.31% 之间。这组基金中啊，63-0007华商稳健双利 A 波动最小，近五年的最大回撤仅有负的 4.57%， 近十年的年化回报呢是 5.81%， 最大回撤的恢复天数啊只有16天。基金经理张永志管理这个基金长达16年之久，排第一的63-0009华商稳定增利 A 也是他在管理。他担任基金经理16年来的年化回报是 6.39%。一位管理固收基金和固收加基金的基金经理，长期的年化回报远超沪深300指数同期的表现。同期沪深300指数的年化回报呢是-1.91%。那所以呢，这位基金经理的基金也很受机构的认可。这支基金机构投资人的比例呢是96.38%。市场上呢还有一些非常受机构认可的固收加基金经理。今天时间有限，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目前啊，固收加产品管理规模最大的是景顺长城基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了3000亿元。易方达基金和汇添富基金管理固收加的规模也都超过了2000亿元。此外呢，富国基金、南方基金、招商基金、鹏华基金、华夏基金和广发基金也是固收加管理规模超1000亿的头部公司。越来越多的资金之所以向头部公司集中，是因为呢固收加基金的持有人当中啊，机构投资人的占比超过60%，而机构对产品的布局、投研框架和风险控制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这些头部的平台型公司的产品呢就更加受关注。那我们普通投资人呢也可以
1: 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精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订的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鲁土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2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3: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陈凯，祝您中秋安康。下面呢，我们一块儿走进律师怎么说，我们要聊到预付式消费相关的坑。
5: 学会用法，
1: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5: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1: 律师怎么说呀，
5: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4: 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预付式消费。所谓的预付式消费，比如说我得先付了钱才能去享受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商品。最近王先生啊就遇到了预付式消费上的烦恼啊，他要装修新房子，向一家家装公司啊买了一系列的居家的系统，包括相关的安装服务，但是没想到钱全部给了，这个活啊干了一半就停了。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解除合同的违约方应该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家装公司反咬一口啊，说你这个王先生你怎么回事，我们这个不是不给你提供服务啊，我们只是现在暂时没货啊，或者什么样的原因，你现在不是无故解约了吗？那你得付我们这20%的违约金，这个说法是否成立？
6: 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4: 怎么说？
6: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法律赋予合同解除权的是守约方，而不是违约方。
4: 什么意思？
6: 就是在本案当中先违约的是家装公司，不是王先生。王先生是因为对方不履行合同，在等了很长时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依法行使了解除权。这其实完全是正当的维权行为，绝不是像家装公司所说的无故解除。家装公司想反过来用这条来要求王先生付违约金，他是把因果关系是完全搞反了。这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像一个肇事司机对受害者说，你让我赔钱，那你就是违约了，得付我违约金。这其实在逻辑上和法律上都是不通的，法院也不会支持。
4: 对，就是我刚刚那样的一个说法，如果商家真的这么说，那真有一点蛮不讲理了。
6: 对，是的。
4: 是吧？
6: 是的。
4: 那这个案子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6: 本案法院的判决非常的清晰，也很公正，核心思路就是家装公司违约，王先生是受害者，损失呢必须由违约方来承担。具体的判决结果就是家装公司必须按照王先生向第三方购买剩余设备和安装的费用标准返还给王先生对应的货款。同时参照合同的约定，家装公司要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
4: 对，
6: 这个判决的思路啊也非常的明确，既然你没有干完活，那你就别想拿这笔钱。王先生为了完成你的工作额外花的钱，就是你违约造成的损失，你得赔。这就是相当于把王先生的二次花费全部由违约的家装公司来承担了。
4: 所以其实判决结果对于王先生来说是好的，对吧？
6: 对，
4: 这个糟心事儿也确实是顺利解决了。不过呢，有一个小细节啊，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因为在本案中合同里面明确写了违约超30天可以解除，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王先生来说还蛮有利的，因为他解除合同嘛，也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依据。但是呢，有消费者遇到的一些装修合同可能不会这么写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条款。那如果没有约定，那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坑，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

0: 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消费者也可以解除合同，这点倒是不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因为就算合同没写多少天可以解除，法律也给了消费者兜底的保障。
1: 嗯，
0: 就叫做法定解除权。
1: 怎么说？
0: 根据民法典第563条，当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然不履行的，或者是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那么我们守约方就可以解除合同。
1: 哦，
0: 像装修啊、买设备这种事情，干了一半就不干了，拖了大半年。
1: 嗯，
0: 这事实上已经严重到让我们整个装修计划都泡汤了。
1: 对，
0: 这毫无疑问是属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哪怕没有这三十天的约定，
1: 嗯，
0: 王先生也完全有法律依据去解除合同。
1: 嗯，
0: 在本案当中，合同里面是约定了30天，相当于给王先生多了一层明确的书面保障。
1: 嗯，
0: 但这并不是解约的唯一的依据。
1: 公司还没有跑路，那么在这个时候，您觉得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才可以让后面的维权变得更加的顺利？
0: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固定证据。我们要通过微信、短信或者是邮件这样的书面的方式正式向对
1: 方。面临这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对方账上没钱了，这个公司没有财产可以执行了。那如果王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那他这个相关的一个退款啊，对方怎么样可以让他变出钱来？
0: 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实务当中呢，确实是执行难的核心问题。
1: 嗯，
0: 当然我们除了在诉讼当中申请法院查封冻结公司名下能够找到的财产之外，我们也可以去尝试，比如说去查看公司股东是不是履行了出资义务。如果说存在抽逃出资或者说是认缴资本未实缴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或者是另外起诉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来承担责任。
1: 嗯，
0: 第二是如果这家公司是个人独资企业，那我们也可以直接起诉投资人，用投资人个人的财产来偿还。
1: 嗯，那正好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还有一个细节，刚刚您开头也提到了定金啊，这个确定的定啊，定金3000元。那么很多人说到定金，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敲定的定啊，这个书字旁的定。定金跟定金，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个游轮姐妹花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与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14.19万吨，长度比爱达魔都号增加了17.4米。那么这17米是加到了哪里呢？
1: 我们增加了一个公共空间，叫做花城广场。这个花城广场呢，我们是作为第二中庭，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这里边可以进行娱乐呀、健身啊、社交啊，以及演艺等等。
0: 别看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20%。
2: 这是我们这个驾驶团队工作的一个地方。
0: 这里是位于爱达花城号8层甲板船头的驾驶台，也是全船的指挥中枢。游轮的掌舵者魏志毅最近格外忙碌，拥有20余年航海经验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国产大型游轮首位中国籍船长。
2: 当然了，我自己个人呢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不过呢，能有机会开上这样游轮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大力扶持游轮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
0: 转弯。2个月前他就已经进驻这里，
3: 那带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0: 行业权威数据显示，游轮产业有着惊人的1:14超强带动比，造船每投入1元钱就能撬动上下游14元的产业产值。从高端造船、精密设备到内饰配套、文旅服务，一船带动数十个产业联动，轻松撬动100亿级产业体量，解锁1000亿级消费市场。
3: 那么加上我们游轮产业链上游端的制造和我们下游端的相关的配套服务，我们一年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呢，可以达到1000亿左右。
0: 在上海黄浦区的这家旅行社，每天门店都有顾客前来咨询国产游轮相关产品。游轮旅行已经成为旅行社的核心营收板块之一。随着国产游轮的崛起，近年来游轮出行热度持续飙升，预订量和销售额也在连年稳步上涨。
4: 自从这个国产游轮上线以后，增加了4-5条这样的产品旅游线路。我们国产游轮呢，就是咨询人数跟报名人数占我们整体的人数的50%以上。这个游轮的跟团游占到我们店的10%-15%的份额，游轮的销售营业额的增长差不多有20%。
0: 更关键的是，国产游轮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纽带。
5: 对，通常差不多每

0: 困难。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稳步发展。据自然资源部消息，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五以来增长近40%。全球公认的海洋原创新药有16个，其中2个来自中国，且都诞生于青岛。除了 BG136，在青岛，更多的海洋药物研发仍在继续。这里是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胡婷正在为一款海洋药进行原料检测。就在2个多月前，这款药物刚刚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1: 我们做的是就 LY103样品的它这个原料药的一个稳定性关键指标的检测。我们这个样品检测完了以后，就是证明它的原料药能够达到上临床实验的这样一个标准。后续的话，这个原料药就可以用于我们的这个临床批的制剂的生产。
0: 这款名为 LY103 的药物是以天然海藻多糖为原料修饰改造而成，专门攻克脓毒症性凝血病，填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2: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药物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0: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3: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展了2项产品，一个是 LY102 治疗这个病性肝炎，另外一个就是慢阻肺的LY104 啊，这2个品种都是来自于海洋。这10年来，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出这个研发费用啊5000多万来支持这2个品种的立项。
0: 如今在山东青岛，已有3个海洋创新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数10个海洋药物处于概念验证阶段。从海洋活性物质的发现到临床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能力持续增强。目前青岛已形成以海洋创新药为引领，海洋生物制品、海洋功能制品、海洋生物材料和特殊医学用途产品协同发展的1+4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成为了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今年5月，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随着国家级专项政策落地加持，海洋生物医药、深海生物制品研发转化持续提速，中国蓝色药库正在加速释放全新经济动能，成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极。
4: 节目中我们看到，从船舶制造到海洋牧场再到海洋制药，海洋经济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蓝色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海洋经济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未来优结构转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未来伴随蓝色动能的持续释放，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将更加坚定有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及 3D 打印同样火爆。江泽星此时正在检查昨天下午收到的急单，和刚刚看到的 3D 打印设备不同，这里生产的都是尺寸超过1米的大家伙。
1: 这台设备是1.7米的，目前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树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会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0: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1: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
2: 这新的生产力里头就包括了这个新型储能还有算电协同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地区发的这些绿电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是资源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0: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
3: 这样的一致性可靠性，这个也是大幅提升的。就原来的机器人都是靠定位去打的嘛，现在的机器人全
0: 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4: 工业不仅稳住了基本盘，更成为拉动经济前行的主力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新动能领域对归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9%，较上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而行。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能爆发，海外订单排满，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主角。那么未来趋势指向何方呢？答案就藏在新智生产力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4: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3: 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中国绿色产品高度契合，这成了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而地缘冲突引发的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需求。在这家专注充电储能

0: 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1: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2: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穗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3: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0: 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4: PD1 产品发1600只，帮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0: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
4: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只，下半年发了36万只左右。
0: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5: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0: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2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

0: 东海的水晶跑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圈。
1: 我们全县的水晶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经达到了30万人，所以说这30万人都是我们水晶集团服务的主要客群啊，以及来
0: 水晶和石英骨子里都是同一个成分二氧化硅。在东海，水晶做成了饰品摆件，走向了全球的橱窗和直播间，而那些没长好的石英则去了另一个车间，它们不拼颜值，但纯度更高，赛道更硬。在一家石英制品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特殊的产品。赵广通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批产品从外形上看着普通，却是专门用于化合物半导体晶体生长的器件——石英干锅。
2: 这个石英干锅的用途呢，就是把一颗紫晶放在里面，在高温条件下生长出半导体用的晶体。打个比方，把一颗种子放在花盆里面，然后它会长出禾苗，然后我们这个干锅就是这个花盆，是一个容器。
3: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盆，一个培养皿培养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2: 就是砷化镓或者磷化铟的晶体，用在半导体、雷达、光通信还有汽车的一些芯片上面。
0: 你可能想象不到，生产这些半导体材料花盆的原料竟然和当地的特产水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东海水晶与石英干锅的原料是同源的，核心都是二氧化硅，是我们独特的产业优势。天然水晶的纯度只有3N，只能做普通的工艺品。我们通过自研的提纯技术，将石英原料升级为5N 半导体级别的高纯砂，实现了初级矿石资源向高端半导体耗材的蜕变。
0: 赵广通告诉记者，石英干锅从2寸到8寸，尺寸越大，对纯度和精度的要求就越苛刻。石英砂的纯度通常用 N 来表示，5N 就代表二氧化硅含量达到了99.999%。20年前，当客户第一次拿到图纸找上门时，国内能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几乎没有。如今，赵广通他们生产的这款产品，最终合格率可达98%以上，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近期 AI 算力爆发，磷化铟需求暴增，赵广通他们石英干锅产品也供不应求，他们正打算再扩建几条新产线。
4: 目前我们的产能是每月大约5000套，然后通过扩产之后，我们预计的产能达到每个月10000套。
5: 整个元素的杂质分布情况怎么样？
6: 在哪里都可以，都很好。
0: 早上一到公司，张瑶就来到产品检测中心，查看新下线产品的质量情况。这是他近年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的习惯。
5: 如果发现有突然性的质量变化，一定要及时汇报，我们到时候及时处理。
0: 之所以对产品品质这么关注，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用在核聚变装置上的激光光源管，一个装置要用上万根光源管。在张瑶他们研发成功之前，国内没有企业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5: 我们的纯度是99.997%，而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0: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5: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0: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10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5: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4个字。但不光是这4个字的事情，我们10几年的心血就在4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0: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

0: 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1: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峡谷进行前程加瓦吧，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2: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
0: 黑色、黄色、红色、玫红色，获得不同的光学性能。
3: 稀土掺杂黑色石英技术，海外长期封锁配方与工艺，我们自主研发稀土配方体系，攻克2000度高温均值融合工艺，产品高温性能比较稳定，吸热控温比较精准，完全可以解决半导体设备热场不均匀的难题。
0: 由砂到管，从提纯到掺杂，从原料到深加工，东海构建了国内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硅产业集群，打通了石英产业的全链条路径。2025年，东海硅产业产值近130亿元。
4: 在东海采访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转，有从传统手工转向数字制造的转变，有从卖原石转向卖文化的转变，更有从工艺品赛道转向硬核科技赛道的跨越。江苏东海凭借资源优势和集聚优势，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点石成金的县域产业发展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各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4: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3: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4: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3: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何打开万亿增长新蓝海。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聚焦生物制造。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生物制造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部署，成为了我国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引擎。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先生，欢迎谭院士。谭院士是生物化工专家，作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主要发起者，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第三代生物
1: 与制成生物制造的，因为有些秸秆大家可能看到了还要做饲料，还要做堆肥等等吧。未来生物制造要成为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它的原料体系到底在哪？我们也经过思考，我们认为未来
2: 全面赋能研发过程，大幅缩短攻关周期。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总
1: 应该说很多还是首先在国外开始研究的，我们要补齐这个短板。再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搞好就是融合，因为这个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融合，我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的融合，还有我们生物制造跟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所以我预计呢，可能我们在现在要形成一个生物制造加，就正如同我们现在已经成熟的叫人工智能加，可能在十年之后或者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出现生物制造加。这个我觉得融合。
0: 我们从整体的政策的宏观角度，是不是也应该在政策上面鼓励和补齐这个短板？
1: 你说的太正确了。现在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我们包括我们的软件设计，包括我们现在政策上要有一些扶持政策，因为你现在已经落后于人家了，很多要鼓励国产的一些软件、国产数据库的建立。如果你现在只是说让它自由市场来竞争，因为别人已经成熟了，你并不成熟，没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些优惠和特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包括一些手台套，包括有一些这些东西的支持。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应该特殊政策，包括我们的主
3: 四 G 的以前就一 G、二 G、三 G、四 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五 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

0: 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6G，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6G，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0: 以及这个具象的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这它能做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比方说它可以给我们做一杯，给我们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15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6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6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 6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6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
2: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

0: 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那么它会给我们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是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抠这个需求，
1: 嗯，
0: 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它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
1: 嗯，
0: 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
1: 嗯，
0: 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
1: 嗯，
0: 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嗯，
0: 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 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或者领先的关键点在哪儿？我们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补足？
0: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绩了。
1: 嗯，
0: 我们成绩是非常这个，我们通过2G 以后，2G 追赶3G 并跑，4G 我们就开始领先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领先的话呢，它实际上来从大的架构上来看，我们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什么叫倒三角形？我们在制造领域上确实做，在制造和应用领域做得很好。那么越往下走，就是它越到了这个基础的部分，比方它的基础的零部件、元器件。
1: 嗯，
0: 芯片、软件、基础软件，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倒三角形就是我们越往这个下走的话呢，越差。就是基础理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用着人家这个西方的这个上世纪的来做的。实际上，西方也有它自己的这个缺陷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能够去做的，就是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在基础理论上一定要有突破，对吧？在基础理论上突破，我们才不至于受制于人。

0: 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或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从干活的角度来看，确实人形机器人在这个养老助残的这样一些环境，在工业的一些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
1: 用得起还要用得安全。
2: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具身智能产业化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具身智能如何真正走向产业化。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机器人视觉感

0: 我们也能看到，你比如说像巴西里面呈现的，像山东烟台的蓬莱岛，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暑期里面，它的这种日均的客流量、这种订票量，包括这种咨询旅游热线的咨询，都呈现陡增的这个态势。那么像山西的这个悬空寺啊，然后包括永乐宫等等，然后包括四川的青城山，都能看到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显著的这个提升。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预判到，你比如说像这个龙餐馆上。那么它的这
1: 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从最前端到最后端要进行一个闭环的融合，也就是说当地的文旅项目。

0: 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1: 不仅是马斯克公开表态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注意到这两年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等都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推荐来中国走一走、建议来中国实地体验的言论。那么这些国际企业家他们接连公开发声推荐中国，未来你觉得他们背后核心的推动因素都有哪些？
2: 应该说呢，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为中国的科技产业来点赞呢，主要是对中国最近些年来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并且他们相互融合的一种高度重视和认可。确实在这些年呢，我们国家的科技包括产业变革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几个方面是可以看出来的。一个是从科技发展的这个态势来看呢，我们在许多领域啊实际上已经跟发达国家实现了并跑，有些领域还是领跑的。比如说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它就有一个评估，就是中美两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前沿的大模型呢，他们实际上能力呢已经这差不多了。那么有些呢就是说，如果说从应用的层面来看呢，恐怕中国的大模型呢可能更这个实用一些。那么对于
3: 去实现这样一个小的奇迹，那跳出特斯拉的场景，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人工智能来举例，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从最开始的能源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芯片的这种设计啊、这个封装测试，然后再到这个模型的大模型的这个演进开发，包括开源生态的建设，再到它走进物理世界啊、机器人的生产啊、自动驾驶的这个迭代等等，这些其实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协同，本质上就能够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成本的极大节约、啊、包括周期的压缩啊，所以这个是全产业链带来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有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简单的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很强，它其实能够倒逼这个科技发展，包括我们的科技创新，去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具体的产业问题。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海外的朋友，包括这个创业者或者这个研究者，他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就是他们可能研究的自己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处的一个区域的问题，可能到中国的场景下面，可能就是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复杂度，是文化的这些景点。其实这些有很多外国友人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可能来过，但是呢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变化，他们发现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其实也在用很多科技创新的技术去尝试改变，并且呢这个通过这些技术创造一些新的体验，无论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导览，包括这种这个 VR 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一些数字展厅、数字原型、这个定制化的形象、多语种的互动，更不用说这背后还有可能智能的安防、智能的调度啊，所以所有这些的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来支撑的这些其实都在支持着我们能够有这个科技游的新热潮的兴起。
1: 嗯，那作为未来之城的深圳哈，我们知道全球首家机器人6S 店里暑期外国的游客占比超过30%，像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的阿里这一家的这样的外国游客，有很多也是专程到深圳去体验这种无人机外卖还有自动驾驶出租车这些前沿的场景啊，可以说这些过去可能在科幻片里看到的场景，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中国民众日常唾手可得的一种现实的场景啊。那魏亮来说说，你觉得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了我们中国城市的发展出现哪些质的变化？
2: 嗯，应该说我感到呢，中国的城市呢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科技发展成就的一个全球的样板间，就大家都来中国看，那么城市，中国的城市就是这样一种载体。那这个载体呢，我愿意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它，一个呢是生态学上的术语，叫做预见率。为什么外国的游客，包括许多的其他国家来这个出差旅行、商务旅行的这个人们，都能发现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亮点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亮点已经在中国的城市里边遍布大街小巷。我们可能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他们会，外国的游客发现，哎，这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遇见的次数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你的科技创新的点位多，在这个点位之下，才能够给人带来这样一种全新的变革和感受。也就使得这个外国的游客到中国，除了吃美食、看美景、访古迹之外，有了第四种的大类的选择。那么这样呢，也就体现出了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啊，它已经从单点的技术突破向整个生态革新的重要的一个迈进。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就是中华传统的

科技文明的这样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呢，已经引来了这个国际学者的思考，就是这样一种中华传统科技文明和文化的精髓呢，使得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进展，包括这个应用方面呢，是突飞猛进的。许多学者呢去研究当年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候的一些结论，他们发现呢，中国自古以来它就在这样一种原创的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很快的推动应用的推广。比如说我们的四大发明实际上都是应用层面的。那从这个视角来说呢，我们现在在应用做到了全球领先，实际上也代表了我们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的优势。那么在未来技术均等化的过程当中，应用就会成为全球竞争的一个主力。

0: 7到10几天，对吧？这是关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所有的东西也搞，包括前期的筹备，整个一算的话，它周期性没有个四五十天，所以这个生产力确实就不一样了嘛。
1: 今年开始，这家公司也尝试用 AI 制作短剧，这半年他们推出了3部。

0: 完全依赖 AI 生成，质量不可控，全部靠真人实拍，成本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呢？
1: 借助 AI， 它降本增效，它让画面更好，它把这个制作周期、制作成本降下来了。尤其是一些 AI 加真人这种，观众他现在对于短剧市场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包括一些故事情节，那当然是内容为王。
0: 在杭州，记者探访了这家公司，他们正采用真人实拍为主 AI 后期辅助的拍摄模式，对于那些实拍成本高、取景难度大的大型外景镜头，全部由 AI 合成制作，而细节刻画人物情绪的画面则以实拍为主。
2: 同样题材大家写了很多稿，那我们 AI 出现了之后，仍然有很多我们实拍实现不了的题材。然后
3: 我们 AI 做这一块来说，你包括很多大场面的戏，那我们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流，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0: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2: 啊，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0: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4: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5: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可能就能更快地找到这个疾病的这个根源。
0: 过去新药研发十年磨一剑，如今 AI 重塑制药逻辑，这场效率革命将为全人类带来哪些福祉？
6: 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经济半小时

位好，星期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从达沃斯论坛到练博会，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规模化创新的声音，其中 AI 制药更成为产业变革的核心议题。为什么药这么值得关注？因为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太难了，平均耗时10年以上，10亿美元，成功率还不到10%。但是今天一群跨界者正在改写着剧本，他们学的是物理，学的是计算机，却用 AI 来研发新药。我们跟着

0: 发现挑战，成为人风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1: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试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人风的想法。2021年2月，人风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人风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

0: 外地游客的到来给藏在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福建明溪县深山里的一个临时观鸟棚去看一看。
1: 我们哎，两只，快快快！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它吃完鱼，它要跳水洗澡。它又往上飞，小心！快到正前方，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要注意一下，它有可能就会在这边抓鱼。它是一直在看，
2: 对，
1: 这样子。
2: 好，
1: 它头朝这边就往这边跳水，头如果是朝那边，身子转过去，它会朝这边跳水。
2: 它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1: 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雄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3: 今天蛇想来吃它们的小鸟吗？
1: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它蛇没有发现它的巢穴。
4: 除了带着观鸟爱好者观鸟拍鸟，给珍稀鸟类做保镖也是谢芳林的一项隐秘任务。
1: 在它繁殖季的时候，就是整个也是雨季，也是蛇最盛行的时候。如果说它蛇会马上就要进入洞巢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人工干预，就把蛇赶跑，也是在边观察边保护中。因为这只鸟的种群数量真的太少了。那今年的繁殖情况非常不错啊，这一对应该繁殖成，另外一对繁殖成功了三只。那所以说这个种群呢，我们也希望它壮大。
4: 像这样的临时观鸟棚正在明溪逐步铺开，谢芳林和他的伙伴还在不断发掘新的可观鸟种，开拓新的观鸟点。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森林覆盖率超过82%，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达349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

0: 推出了满族服装免费打卡、自行车骑行游湿地等项目。光是接送游客往返景区，一天就得十几趟。依托扎龙景区，沿线村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 我们呢要探讨呢叫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我们各村呢大力开展了叫研学游、生态游还有亲子游这些模式，然后呢各村呢实现了把原有的农房变成了民宿，然后呢农家灶呢变成了农家乐，还有呢农产品呢变成了商品，那从而呢带动了我们的村民的征收。实际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每户村民呢增收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
0: 在这家民宿做保洁的徐淑燕是本地村民，之前在南方打了20多年工，月收入5000-6000。去年回到扎龙村，看到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散养鹤是介于野生鹤之间的过渡种群，他们自己筑巢，自己孵蛋，自己带小鹤。他每天的工作是骑着电动车在湿地里观察每一只散养鹤的状态，如果发现鹤有异常要立刻上报。
2: 这要跳舞，你看要跳舞，
3: 他要是饿的情况下，他就看着我车，不管是开这个三驴子呀，还是骑摩托啊，还是开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啊，大老远他就往这边奔你来了，你看这不出来了吗？当然说这他们是新过来的。
4: 那如果他持续在公路这块晃悠呢？
3: 持续在公路晃了，就得人就是抓紧的那个巡视吧，看着他就是往下点引，别让他是站到公路上。
0: 徐慧口中所说的引，是通过投喂食物、播放鸣声引导鹤群迁往安全区域。管理团队始终恪守最小人为干预原则，若非丹顶鹤生命遭遇直接危险，绝不插手他们自然觅食、迁徙、繁育的本能行为。
3: 313、415一个小鹤，这都是记好几个月了。观测的它就是啥呢？这鹤的状态正不正常？精神头啊，或者是发。

0: 但吕玉平老人依旧是底气十足，满怀期待。
1: 我今年86岁，我从湖北武汉到新疆，我这么大年纪了，拼一把，拼赢了，我这一辈子值。
0: 老人家说，自己的勇气并不是凭空而来。登上列车之后，他和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
2: 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8月份有两个方案。
3: 啊，
2: 可以吗？
0: 张冠南是哈尔滨铁路局旅游专列路线设计的负责人，最近正忙着和外地旅行社沟通新的旅游线路，多一个城市的客源，就多一份开行的成功率。
2: 8月份目前我们设计了是一个草原四日游，我们行程其中呢也包含了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吧，就比如说国门，然后莫尔格勒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等，然后我们加入小熊纳达木这个与客人互动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包括表演。马术表演、歌舞等等，然后我们在列车上也是跟音乐学院谈合作，有一些歌舞表演或者是一堂简单的音乐课吧，能让就是有这方面爱好的需求的游客吧，然后能在列车上也有这方面的互动和体验。
0: 除了记者走访了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丽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
4: 在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0: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丽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4: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5: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

0: 一些故事、
1: 嗯、是的，
0: 想让孩子们过来趁着暑假的期间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2: 刘先生一家人今天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0: 我是青蛇，
3: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长
0: 得
3: 比较
0: 像，所以
3: 然后
0: 反看一下，
3: 对，
0: 啊，你是什么呀？
3: 你是小书童，这个是小书童。
0: 儿子，
2: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趁着大儿子刚刚高考完，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3: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4: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0: 这个。

0: 华的旷世盛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拥有实打实的底蕴，是旧时钱塘江上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承担着客运摆渡、商贸中转的功能，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依江而兴、因水繁盛的历史变迁。
1: 我们这个浙江第一码头是最早是源于1864年，易渡，就是那个时候是胡雪岩时代，那么做易渡的，到现在呢其实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为了重现当年的，就是一个文化古今的一个文化碰撞啊。
0: 夜幕降临，钱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高楼光影错落，江风拂面，江水潺潺，乘坐游船沿江而行，既能俯瞰杭州城市璀璨夜景，感受江潮奔涌的壮阔，又能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来杭州不仅要逛遍银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饮，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2: 从哪边来的？
3: 从山东来的。
2: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3: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啊，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0: 来到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4: 郭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2: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4: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烩。这个葱包烩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这道名小吃。
2: 那怎么看这个小吃的结构啊？就是两张面饼，
4: 对，
2: 中间夹着煎蛋。
4: 是的，还有这个是杭州的素烧鹅，现在已经是改良版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嘛，包括大家追求的这个口感和风味更加多元了，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2.0的版本。
0: 夜市里既有年轻潮流的都市活力，也有接地气的市井温情，更藏着老杭州最地道的街头味道。品尝过地道小吃，别忘了再来一杯美味小饮品。
2: 炎炎夏日啊，就需要一杯清凉解暑的小饮品。
4: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逛半天特别的热，而且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其实有一些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5: 没错，
4: 这个特别清爽，推荐大家这一杯很杭州。
2: 有多杭州？这什么做的？
4: 仙人掌汁。
2: 那虽然
4: 一言难尽，
2: 就是没有吃过仙人掌，它的味道非常符合仙人掌在我心里的印象。
4: 其实就特别大自然，很像就是有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你在这个树丛当中，或者掰开一个绿植的它的这个茎部传递出的这种味道和感受。
0: 在烟火气十足的夜市中，电影元素也被摊主们玩出了新花样。这款小吃灵感源自白娘子昆仑倒仙草的经典名场面。
4: 白蛇烧仙草
2: 应该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典故对吧？
4: 对的，就是端午节一杯雄黄酒下肚，白素贞现出了原形，许仙被吓到了，然后当时白素贞就怀着身孕去昆仑山去采到仙草去救他，所以有了这个小吃叫白蛇倒仙草。
0: 店家手工慢熬的仙草冻，色泽乌黑透亮，自带淡淡的草本清香，冰凉顺滑，入口回甘，清爽解腻又消暑。
6: 为什么没你家香？我说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熬的，特制的，别人模仿不来的。
2: 就是我们这个烧仙草和冰豆花里面都加了这个桂花蜂蜜。
6: 这个是随意，根据个人的口感，
4: 所以感觉吃起来很清爽，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么热闹的武林夜市，来一碗白蛇倒仙草，来感受一下当时他的心情。

0: 一碗专属杭城的白蛇仙草，一口解锁清甜凉意，沉浸式体验电影 IP 加夜市烟火的双重乐趣。光影旅途不止看遍风景，更要吃透江南风味儿。两道杭州招牌美食是这场电影之旅的味觉灵魂。第一道便是杭城经典招牌西湖醋鱼，作为西湖美食的代表，也是诸多江南影视剧中的经典宴席菜品。
1: 来杭州啊，一定绕不过两道菜，一个是西湖醋鱼，一个是龙井虾仁。
0: 作为杭帮菜的经典代表，西湖醋鱼不仅是西湖文旅的美食名片，更是无数游客杭州之行的必尝菜品。
2: 西湖醋鱼这个味道是酸甜味，它第一口是酸的，第二口是甜的，第三口是咸腥味，第四口吃出无蟹肉的味道，所以古人讲叫吃鱼寻蟹，
3: 先酸后甜，然后吃到最后会有这个蟹的香味。
1: 这道菜我们灵感就来自于曲院风和四个字，因为我们今天在曲院风的景区，你想想看，就是我刚刚说杭州菜一定是具有江南四境画意的，
4: 这汤的味道就很醇厚啊。但是我个人我也做饭，但我想象不到这个汤是怎么熬出来的。
1: 经过六小时包腐，老汁骨头鸡爪六小时包出来。
0: 杭州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如果说西湖醋鱼包含着饮食文化的厚重口感，那千岛湖鱼头便是杭州的鲜甜。
5: 那么这个鱼头有个特点，它这个胶质非常的适合来熬做鱼头汤，但没有三年时间它也熬不出这么的浓稠的胶质。它其实这个鱼头就它的精髓就是汤，这个鱼肉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柴一点，
3: 而且就要讲究先喝汤再吃肉。
0: 从白蛇传电视剧的经典沉淀，到电影白蛇浮生的新潮出圈，杭州始终依托本土顶级影视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是长安烟火。
6: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国际商贸中心。
7: 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0: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三万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胡商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8: 去年呢长安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0: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
6: 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0: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9: 开不开心？
10: 开心。
0: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6: 哇哈，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11: 对呀，
6: 哇，
11: 你看这边有立。

0: 是哎。
1: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0: 哎，是，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2: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3: 哎，那是李白。
0: 哎，对。
4: 哎呀，见过三姑娘，三姑娘可爱至极啊！你们三位从哪儿来啊？
5: 河北。
4: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6: 当然了。
4: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3: 故作白玉盘。
2: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0: 这是我最期待的餐饭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7: 好呀。
0: 嗯。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7: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0: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2: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菜，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儿，鲜香透彻入味儿，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8: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2: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儿，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8: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9: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2: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间缓缓散开。
6: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5: 嗯，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边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6: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
2: 图，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9: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步步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厚重西安的乡土底色，光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鲜活。
6: 岁月流转，诗词里的豪情，镜头里的烟火永远留存，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9: 跟着电影一起过暑假。